0: 我的地，上街地，应该可能呀，年轻，那我的前头几岁啊？他的前头那时候，我们爸妈二娃娃也说哈，哦，那就对，那对呗，那差点嘛啥时候？那真的，老人家那是十几岁，你把他三十多岁把一面对象三百多岁，那么那么几岁家也是说三，你个人你妈老公公婆，这么干嘛了阿爸婆，就老了老公婆。 一个是牛肉，再就是三碗菜。哦，那个那个，他第一节了，也确实是个大把送的，他第一餐的确实是个大把送的。哦，泉州三百当把十九对，哦，那今年的俺们说他拿个三年呗，那他的拿个元素做了呗，那你光做菜了赢了，那个说他个当把是，哦，泉州三百当把，我给当把是个当把送送，哦，今年人家俺们。
1: 我这当然那个顺便是工资吧，是的，对，那个伢们那个超多给我，就是现在就顺便是工资吧，是的。对呗，那欠少的给我的，顺便是工资不少。就当，嗯，今天俺就当把生意的，哦，超久的继续你了，哦，超的这超的这边给你了，不少了。当然要给的，那叫哪里的给你们得了俺就不少。嗯，当的，是吧？当在那，那个更对的，当然欠的。
0: 当真正的，既然那个说那个东北，就是他们东北嘛，就东北行。老多钱了，他都没有了。我第一的，那个东北，那个东北刚刚嘛，现在了，现在那个东北什么什么烂不烂的，我不在。哦，泉州现在东北就是没这个几个，我就东北就是这些单位。哦，对面那样，那那个经营个东北，我这边马上什么都是这边，他现在那个老那个老多的。
1: 就是给人家，你不打不行吧？那你看人家那里，那人家做的，那你，人家就应该承认的，要是打不到这一个嘛，或者送的这一批啥的，嗯，然后过了后，那卖的时候，那个嘛，或者送的这一把，那大家看不到，他把那个父亲的这个嘛，都送的话，晓得吧？人家也不行嘛的，嗯，我真的，当，嗯，真的，他咋的，就应该的，我那真的都，他送过来看他，哎你。
0: 嗯，到处到都是，那说那个东北都是这种啊。但是这个，哎你，做那个东北事情的，这几个我都参与了。那，那我想是个东北生意的，就是把那里养活的这么硬啊，其实泉州你都怕了，哎你们东北这个目前的这个钱，我觉得说，他东北我抓到了呀，咱们的蒙古人，这个说的这个，咱们的蒙古人的这个，其他我就哪里也不行。你要是碰到的这些，那碰到这更对泉州这边东北人也有的，泉州这边东北的呢。
1: 嗯，哦，那还是希望能是给的，其实，泉州人都发给他，他成泉州人都发给他，泉州人都他现在，而且呢，现在人都打不浪费出来呀，哦，打不浪费，哦，打不浪费鱼呀，哎那个，那么的三年的，那么三年晒的这边讲了打不来，那，对，那在那，嗯，他这样的更对，哎那，主线的经过就他做，那么经过就他做干了。
0: 第一点跟哪个那个商业城市上面的他们也有两个钱，军需部的送往的信息，这个商业城市上面的商都经常来要吧，经常马上来的吧，人家没有嘛，是不是？嗯，商业城市上面的工作方面是不是来做军需部的？哦，人家是普通的，起码差到那个如果有单，那么谢谢这个俄罗斯三年，嗯，咋的？起码写个一些就行，谢谢他们这贴个了，写了，现在他们这谢谢帮他贴个了，送往的信息。
1: 三年给天白，谢谢他们家的天白银子，天白咋谢谢你们的，他们家吃饭吃不起，你不吃的呀？哦，这样啊呀，哦，知道我的经验不对吧？谢谢天白了，好多准备，谢谢吃了，带来的带了银子，哎，哦，对，谢谢天白了，好多准备，只是带了银子，谢谢他们家天白了，哎，哦，那个，他不要嘛，哦，对对对，他天白吃到那个，如果银子，嗯，三年给天白嘛，天白吃了，天白他就了，哦，对，三年不会吃了。
0: 孤独终究一个人，不会跳呀。而在那个三界里，我这边，我这三界里，我这三界里面有个三界里面生的动物，这些，对的。而在那个满族，原来讲三界看到一那样有，我别的没对，就咱三界，这三界这个分布就是下界。而在那，他怎么能没有一个？但在那你讲啊，怎么人口可能是那个的是哪？嗯，怎么看那个样子，成就这个怎么的？
1: Tabalelo, had a slinky or a sana, any Tabalet, Sini, Kunjo, Tajin, Shiazoveta, season D thing, Udipe, Udimangu, season D in Chiris, the Taba. No, Tabala, Tony, or Sing D Tanner, Kunjo, the Fisher, Yama, Mishina. No, Tanner. Oh, Tada Yama, Tanga, you have a little. You have a good Fisher, he said, yes, I'm a good Fisher. What's any? Down Oh, good to do that.
2: Yes,

0: 기강에야태기업세에대대쿠류당중외칸미장화당쪼바차베규겐조시니미 这泰戈尔准备领导破的擦出帕瓦汤，乔隆格雷希尔塞瓦铁柱，休尔铁加州错个帕尔的塞西，加州努巴索基刚刚这迷茫不西，太行不塞。你把出出塞瓦提昂说加基，说错为团结做西金吧，俺这歇歇热，营养弄能行起去呢，去没呢？ 俺们做米长都马赛，把苏家团主堂，他把去年那段情景给苏家沈建南，昨天突破，卡布银不是？院长，天阳俺们做米水白，苏家人民，长眠中医南，铁杆掌握堂，家族苏家人当地米长王做把水的，南长眠忙不堂，家族苏家忙不细菌用不是？ 松巴色心米长话，恰巴色心给电图在角儿行路，不是满角儿证明接的色心巨囊两百汤。色心，做吧，说吧，马在在路汤不是，满了解白电图汤车里行着说，三点米汤，听说三间长马里样，连那做吧汤西面给你军用学不是？他我呢，上不露心。
1: 盖着当屋子，拉着手瓦的米西汤，羊呢？八卦汤，木渣羊呢？小把西鸡盖着全部西，苦头，俺们叫拉水把汤，空着差不烂哇，烧用的月把铁柱，盖起渣，盖在竹地旁拉着手瓦的，也不是。盖着当屋子，竹地铁香锅儿，土锅儿，手中拉不进汤，姜渣，把这烧的用的也不是。
0: 盖着当屋子，铁俺们叫用过水把麻子，空着，当铁拆卸盖把汤，拉开了说，穷的米汤生煎了，刚刚加起些水新把泥，俺们就好苦劲苦劲白白去盖着，全部是当地找着切的，咸了刚刚水把的，俺们就生些麻子把它拉着用过就不是，多呢，不流行也呢，苦肉汤中个米汤和水把汤。
1: 白做当瓦汤，做的泡白，刚刚的停留的刚刚，汤高度七十四度九点，人民设定点二十八年，觉得没把汤，说当拆过把新，苦肉做把水把的，米让给让了水白，觉得没把刚刚七十四差一百点，人民啥叫刚才几个场面，那么些给冲突说错的，那么些了就多全部做新把的呢。 苦力了，昨天单位经济一百吨，俺们做苦力怎么下过把点呢？还讲给该全部实行不是？苦力怎么说白银呢？人民啥些点点都我讲制度点把灯，米怎么都马赛把吃球打架，过去伢出生堂这些男子那么他妈，爹当当弟弟原来都把永久一百吨上面点点贡献给苦力了，那些空用给他些一百两块把银，他的。
0: 苦力了，帕索学完，米长我说白过了，土里人给咱当就是学生把当，培训开始了呢。

那么最后他的皮鞋卡三十不是铁蛋切不切开上金融龙的卡呢？天天就按最漂亮的人吃上你的血茶饼，三年加多漂亮几轮个几来血饼，突然呢？